0: 你，我们有苦了苦了，我们来家一样，我来个心来家，哎，家来家来家了你哎，白马心我哈皮哈皮，亚米哥没过来家
1: ，Mary， 养奴没有呢，没有过来。